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欢迎来到，
2: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
1: 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啱欣赏过是海顿的《奥菲达》的圣伯纳德弥撒曲，一同演出的有男高音希宁、男低音金普，还有班奴韦尔带领的燕乐音乐。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Haydn's Missa Sancti Bernardi di Offida, and it was performed by the tenor Jörg Hering, bass Harry Vanderkamp, and members of the Tulsa Boys Choir, along with Tafel Music, conducted by Bruno Weil.
2: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并非完全由 J.S. 巴克所作的 A 小调三重协奏曲，之后是舒曼的降 E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44。这首作品象征着新婚的舒曼夫妇对巴克副格曲的分析过程、享受和致敬。最后是霍尔斯特的行星管弦乐组曲。当时他们对七个行星的理解其实跟今日非常不同，我们在组曲里面就可以听到了。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浪漫和具科幻感的作品了。
3: 香港演艺学院一年一度的演艺大提琴节又回来了。今年音乐节在4月18至24号举行，在8月份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送上当中精彩的演出，展现本地年轻大提琴家的才华。第一场演出里面，演艺学院的不同大提琴学生会组成小组，带来多首的改编曲目，由马勒的交响经典、杜歌肖咏充满爵士风味的前奏曲，再到版本龙一的电影音乐，甚至 Final Fantasy 游戏音乐都会一日听到。千祈不要错过今日下午三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大提琴家王健演奏过 J.S. 巴克的 D 大调第六大提琴组曲 BWV 1012。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J.S. Bach's Cello Suite No. 6 in D, BWV 1012, played by Jian Wang.
2: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钢琴家鲁道夫·舒尔健弹奏过贝多芬的 C 小调第32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111。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Beethoven's Piano Sonata No. 32 in C minor, Opus 111, played by Rudolf Serkin.
2: Art Tidbits
3: 艺术焦点。
4: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尽在不言中》这个节目，我是卢厚敏。接下来这几个星期，我会大家介绍管乐团的发展曲目以及在香港的发展。很多人认为管乐团是否一个西洋管弦乐团一个变形或者抄袭呢？但其实呢，大家咁嘅谂就系，其实就系想当然嘅啫。因为点解咧？因为原来咧，管弦乐团同埋管乐团咧，其实系同步发展嘅。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咧，一个管弦乐团系喺西方喺17世纪开始发展嘅，系因为有个歌剧嘅开始，佢而有呢个管弦乐团嚟做伴奏嘅。而管乐团咧，其实咧就比管弦乐团咧仲发展得仲早。咁佢最早嘅发展咧，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嘅德国嘅城市乐队啊。或者法國的一個宮廷樂隊，咁同埋咧一個好重要的一個基石就係個土耳其的軍樂隊。咁嚟緊，首先咧俾聽眾聽一聽咧一個音樂就係喬凡尼嘅作品，咁咧叫做咧係強與弱嘅奏鳴曲。咁點解揀呢首咧？因為呢首樂曲咧係標誌住好多樣嘢。第一件事咧，當然係呢、這個管樂團嘅最初一啲作品嘅，就可以而家仲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足球峰会2026今晚启德主场馆上演德甲盟主拜仁慕尼黑对英超老牌球队阿士东维拉的赛事，两支欧洲强队相隔多年后重临香港，球迷又可以欣赏一场巅峰对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3: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4: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3: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4: 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
3: 一路食嘢，
4: 一路上音乐堂。
2: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4: 星期六
3: 2至4，
4: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你好啊，我是马莹莹，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啦。是一时之选的节目，我们会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阵间就会有舒伯特的戏剧配乐的选段。这套配乐叫做罗莎蒙德，其实在今天已经是很少听得到的。我们阵间会听的就是比较熟悉的一段，是第三首间奏曲小行版，里面的主题非常优雅的。而这个版本是泰欧特改编成钢琴独奏，就阵间都是由佢弹奏，然后咧会有韩德尔嘅大协奏曲作品六第十二首啊。韩德尔创作编号六嘅十二首大协奏曲咧，系写得好用心噶。咁但系呢啲作品原本嘅用途咧，系喺韩德尔嘅神剧喺英国上演嗰阵，作为间唱御宾用噶。咁阵间我哋就听下霍克带领柏林古乐学院乐团演奏 B 小调第十二首啦。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同韩德尔同时期的作曲家巴克所写的圣咏，叫做《主耶稣基督，请与我们同在》，编号 BWV 649，交俾管风琴家艾普卡娜。

0: 霍克带领柏林古乐学院乐团的演奏量，我觉得是相当优雅，而且演奏起来各个线条也都是很清晰。他们带来这首是韩德尔作品，就是大协奏曲作品六第十二首。
1: We started today's program with Johann Sebastian Bach's chorale Ach bleib bei uns, Herr Jesu Christ, BWV 649, played by the organist Yvette Abkellner.That was followed by Andantino from Rosamund, D-797 by Franz Schubert, arranged by Alexandre Trachot, and played by himself on the piano. Lastly, we heard the Akademie für Alte Musik Berlin, led by Bernhard Falk, playing George Friedrich Handel's Concerto Grosso in B minor, Opus 6, No. 12.
2: Delight in a Bite.Tina Ma.
0: 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听到柴可夫斯基嘅名作啊，就系《天鹅湖》作品20啊。我哋听下第二幕入边王子同白天鹅奥德蒂相遇嗰阵嘅一段浪漫感人嘅小提琴曲啊。拉奏小提琴嘅系斯奇德，一齐演出嘅系尼逊斯指挥嘅伯明翰市交响乐团。然后咧会有一首西班牙钢琴音乐，系亚尔巴尼斯嘅《伊比利亚第三册》当中嘅艾巴辛。标题艾巴辛指的是格拉纳达入面吉卜赛人聚居的一个地方。乐曲开头的主题有舞曲的特色，而第二主题会比较似民歌，更为自由的。阵间会由巴西加弹奏。不过现在想先同你一起欣赏一首美丽的法国歌曲，是汉恩创作的《葡萄收成的三次相遇》。汉恩的歌曲是法国音乐和文学的结合，很多时是表达意境，但是我们会听的这首歌是讲到一个故事的，讲到主角在田间遇到一位甜美少女，第二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步履满山，第三次相遇，少女已经瞓在棺木入边啦。音乐一开头是蹦蹦跳跳、无忧无虑的，但是到第二段，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色彩暗淡落嚟。交俾男中音基斯托亚尼斯，仲有钢琴家高恩。

That was the Chinese Orchestra of Diocesan Boys' School, conducted by Genesis Ma in the River of the Orient, by Liu Changyuan. 北水南尊的中樂團在馬太初指揮之下，剛才為我們帶來過的作品是劉長遠的《龍躍東方》。接下來我們聽一下小學合唱的演出了，有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的合唱團，他們都是本年度最傑出港島及九龍區域小學合唱團，將會聯同彈奏鋼琴的伍海玲和指揮呂智恩為我們送上兩首歌曲，分別是帕克的《流星》，還有巴布利斯的《樂》。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cellist Joseph Wu Chunyang, Michelle Zhang Qingmiao, Suri Zhang Mohan, Lai Yikming, Horace Chang Ho-Hei, Yang Wenzi Yunus, Yvonne Huang Xinyi, and Biko Wong Ho-Ming performing Gustav Mahler's Adagietto from Symphony No. 5, arranged for 8 cellos by Hibiki Saito, and cellist Trevor Chan Ching-Wei, Cheng Heyman, Jacqueline Zhang Shuro, and Jessica Huang Jiaxing, performing Carlos Gardel's Por Una Cabeza, arranged for 4 cellos by James Barlett.
1: 刚才我们欣赏过马勒的星斯小调第五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改编给八位大提琴家演出的版本。刚才听过由胡俊阳、张清苗、郑麦涵、赖奕明、郑浩熙、杨咏如、黄兴仪和黄浩明一同演出。另外还听过加道的一步之差，由巴拉利特改编给四位大提琴家演出的版本。刚才我们听过陈清怀、张希文、郑楚游和王嘉欣演出。跟住落嚟呢个部分呢，有三套作品都是来自日本音乐家的创作。第一首是由钢琴家角野准斗创作的三首夜曲，分别是雨前、黎明之后和千载难逢，是收录在他2024年推出的专辑当中的。作品灵感来自他旅途中的风景，组成一套以夜晚、天空和自然环境为主题的组曲。角野准斗表示，雨前是在韩国冬天创作，描绘寒冷、白雪和雨水交织的景象。黎明之后则源于他因为时差清晨醒来，在日本家乡迎接日出的经历。而千载难逢则是在法国南部宁静的村庄到创作的。每首作品都运用充满氛围感的音乐色彩，描绘不同场景，将个人的感受化为兼具沉思和叙事性的音乐。阵间就会听到改编给五位大提琴家演出的版本了。我们会听到黄宗仪、陈醉琪、黄兴仪、张希文和麦瑞云的演出。然后是两首版本一龙的创作，第一首是《雨》，创作于1987年，是电影《末代皇帝》的原创配乐之一，伴随电影中重要的逃亡和解放场景。我们阵间会听到一个改编给四部大提琴演奏的版本，将极简主义风格的主题分配到不同声部。这个版本保留了原作严谨的结构。

张力同埋电影感嘅氛围，而大提琴重奏温暖而融合嘅音色，令作品紧凑嘅节奏更具层次同埋深度。而另外，我哋仲会听到版本一龙创作嘅另一首电影配乐作品《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阵间演奏版本一龙两部创作嘅系张希文、麦瑞允、胡俊阳同埋杨咏如。

好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来自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8月7日，我哋翻到去1829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漆咸道南往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宝麒利街。较早前观塘协和街下行，近秀茂坪道因为水务急收，一度封闭嘅慢线重开，交通复常。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顺业街慢线有意外，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较早前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泰苑嘅意外清场，交通复常。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往马鞍山方向，近沙田医院嘅意外清场，交通复常。曾大屋水管急收，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往显径方向、车公庙路往马鞍山方向，请留意现场指示，现场一大车多。不过福荫道紧急道路工程，往京华道方向近宏安道嘅慢线封闭。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佐敦道。安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车多，龙尾漆咸道南戏曲中心。亚皆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梳亚道。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牛头角站。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近平元朗。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0: 你好，欢迎你收听8月7号星期五的艺坛快讯，我是戚家荣。今日嘉宾主持曲飞找来了剧评人倾下偈。
2: 散场之后，
3: 今日散场之后请来评论人阿蛋叶蕴强来和我们倾偈的。阿蛋你好。
4: 曲飞你好，大家好。
3: 是知道你近期睇咗一个好有意思嘅小剧场制作，虽然咧个作品就好耐啦，讲紧系呢一个嘅现任啊吓，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潘慧森最经典嘅《昆虫》系列首部曲，哇！跟住佢嗰啲系列咧，俾好多嘅研究人员去研究，甚至大陆嘅戏剧人咧，亦都去剖析嘅。咁啊，首部曲嗰个作品咧就系、是《蚂蚁上树》，咁啊原著咧就系1998年发表嘅，咁啊接近30年啦。近期喺7月底咧就有一班嘅年轻人再做，咁你去睇咗啦，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先？呢、這个主题点解咁历久常新？对你有啲咩睇法咧？
4: 我就有幸啦，当年首演嘅时候嗰个阶段啦，我记得好似系零二年睇啦，但唔记得清楚。总之我系早期阶段睇过一次，咁嗰阵时就喺文娱厅做，我唔系好记得边个文娱厅，总之喺个文娱厅做啦。咁就一睇咧就发觉啊，好中意呢个戏，点解咧？因为佢正正就系表达九七之后一啲我哋本地一啲生存嘅态度，各个唔同阶层嘅市民。但係咧，佢只係用咗三個普通嘅市民，就代表咗我哋一啲普通唔同階層嘅人物嘅一啲心態啊，同埋一啲生活嘅經歷啊，同埋佢哋想向上爬嘅一個歷程啦。咁猛嘅上樹嗱，我冇認真問過潘慧森啊，我純粹估啦，即係一班猛蟻，即係好低微嘅一啲人士啦，咁就努力向上爬。咁我唔知係咪咁叫做猛嘅上樹啦。咁今次做咧，我覺得。較為 欣賞嘅地方咧，佢哋用咗一個好簡約，真係一架茶樓嘅佈景去做啦。咁現實嚟講，個故事都係講緊茶樓嘅一張台，咁就講兩個茶客，一個就係推銷員嚟嘅，一個咧就係一個賣手錶死纏爛打嘅推銷員啦，一個咧就係唔知點解一個好恐懼嘅茶客，咁就佢唔好。我欣賞的地方正正就是他不是很清楚交代他究竟他們一個什麼身份，但他們潛藏著很多很多很多要求，很多很多理想，很多慾望，很想達到，兩個在糾纏，但是期間呢酒樓裡面呢有一個很搞鬼的招呼客人的叫企堂啦，我叫企堂啦，或者
3: 侍應啦，或者企堂都可以。
4: 但侍應咧不斷穿梭咧，令到成件事咧好搞鬼，同埋好有趣嚇。咁呢個係我覺得成個戲嘅一個亮點嚟嘅。咁同埋我最欣賞故事裏面咧，佢不斷提出好多佢借助好多暗諷嗰陣時嗰個年代97之後嘅一啲社會狀況啦，市民嘅一啲心聲啦，透過呢間酒樓裏面兩個人嘅相遇啦。他们提出了很多他们本身的诉求，但那些诉求好像永远都达不到的。这个是我觉得比正式做一套传统的戏剧更加有趣，而且我觉得是，而且我很欣赏那种荒诞那种美学，而且那种令到你看的时候有种会心微笑，那种吊住你又没有，吊住你又好像有这样。这个是我觉得是荒诞剧里面我觉得一个挺欣赏的处理来的。而且我也欣赏他们成班比較年青咧，佢哋有一種新嘅閃爍嘅效果同埋一個展演，令到我覺得當年睇嘅時候咧，嗰年睇咧，我覺得係嗰班較為成熟嘅演員做嘅，而呢一班咧較為年青咧，咁佢哋有一種新嘅視野俾我咧，覺得咦有一種新鮮感喎、哦，咁我覺得無論係美學啊、舞台處理啊、調度啊，同埋佢哋嘅人物塑造咧，都係我覺得較為欣賞嘅。
3: 好，嗱，我哋一陣間先再細分啲美學或者演員嘅臨場表現。講翻阿坡先，潘慧森其實當年發表嘅時候咧，我記得咧，當陣時我都仲係時任嘅新域劇團藝術總監。咁嗰陣時咧，其實97前後好多藝術工作者咧，都係透過自己嘅藝術手段咧，去回應呢個大時代嘅。咁但係問題咧，阿坡咧就特別關注一個嘅小人物。咁所以你見到咧，你剛才講咧嗰三個角色本身咧，其實係即係你行出街就見到噶啦，一啲嘅 sales 啊，一啲嘅企堂啊，但係個企堂係識得唱戲啊、唱劇啊咁。咁我仲記得當年嗰三鐵三角係邊個咧？就係、是、陳柱希啦、黎嘉希同埋莫曼瑜去做嘅，係啦。咁阿文通、曾文通嗰個舞台美學當然亦都好簡約啦，純粹好簡單嘅一個嘅茶嘅即係茶樓嘅一張圓台。咁就我睇個版本咧，就唔係文娛廳嚟，我睇個版本直頭喺劇院嚟嘅，上環文娛中心劇院首演嘅。當年做咗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評論，就係話潘慧森寫昆蟲系列首部曲呢一個螞蟻上樹嘅話咧，其實跟住嚟緊嗰幾部曲咧，都係離唔開香港人面對一個嘅時代嗰種嘅心態。嗰種心態有好多複雜嘅因素喺度。好啦，其實呢種心態經過咗前30年嘅沉澱啦，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啦？今次演員呢班後生嘅，究竟佢而家展現到出嚟嘅嗰種係一種咩嘅生活嘅狀態？係咪由嗰種嘅複雜嘅不安啊想有一種嘅叫做清晰嘅方向，到而家係咪去好強調係揾食啊？定係話係要做一啲即係好實在嘅嘢，透過呢個劇本會唔會有啲演化？想知道。
4: 嗱，呢點正正係我想今次講嘅就係咧，佢哋三個年輕演員啦，理論上咧，佢哋可能可以揀一套較為輕鬆啊、較為搞笑或者係愛情啊、something like that， 可能係一啲觀眾易入口嘅味道嘅戲，但佢哋反而揀咗一套佢哋覺得挑戰自己。嗱，好老實講，阿坡嘅戲咧。唔難做，唔易做啊 ！sorry， 係唔易做噶，
3: 係
4: 唔易做。但係今次咧，我入場睇嘅時候咧，發覺咦，呢三個年青演員點樣駕馭阿坡呢個咁嘅劇本咧？咦，又做到喎、啊，又做到個效果出嚟喎、啊。因為我覺得 正正因為咧，我覺得呢幾年呢十年八年咧，香港有啲事情發生咗啦，無論係坊間啊，或者係社會上邊啦，咁正。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六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1829年先。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29年的今日，孟德尔逊抵达了苏格兰的澳本，在那里他望出个海，就找到灵感去创作《黑布里底》序曲的主题。我们刚才就欣赏过这一首孟德尔逊的《黑布里底》序曲，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过。
1: That was Mendelssohn's Hebrides Overture, performed by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Herbert von Karajan.

0: The Duke String Quartet just played for us Weber's Clarinet Quintet in B-flat Major, Opus 34, featuring Victoria Soames on the clarinet.
1: 1814年嘅今日，韦伯就非常之好彩啦，因为咧喺马车嚟到嘅时候，差唔多咧就卷咗入车底。不过好彩咧，就系有人可以掹走佢啫。我哋刚才欣赏过韦伯嘅降 B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34，单簧管演奏家索美斯联同杜克弦乐四重奏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谢嘉荣，下个星期再同你喺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落志再见啦，拜拜。

来到8月6号星期五的傍晚，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有我王家豪代替林嘉琪主持节目。你好啊。

今日依旧为大家拣嚟咗非常之多精彩嘅古典音乐创作，先以莫扎特嘅一首协奏曲开始啦。佢嘅降 E 大调第四圆号协奏曲当中嘅第三乐章系一首短小嘅回旋曲嚟噶。一齐将时间交俾圆号演奏家奥运，联同塔克斯拿基指挥嘅曼彻斯特室乐团演出。

一首莫扎特轻巧圆技的圆号作品，降 E 大调第四圆号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听过圆号演奏家奥运联同塔克斯拿基指挥的曼彻斯特室乐团演出。莫扎特是音乐神童，据说他年少的时候入教堂听这一首，当时被禁止将乐谱带来教堂的阿力基求主垂怜的这一首合唱作品。他离开教堂之后将这部作品完全正确地默写出来。就一起将时间交给奇利奥贝利指挥的英皇剑桥书院合唱团演唱阿力基的求主垂怜。

阿里基嘅一首《求主垂怜》，刚才听过奇里奥贝利指挥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演出，跟住系肖邦嘅创作，钢琴诗人喺晚期嘅时候写咗呢一部内省精神非常强嘅降 A 大调幻想波兰舞曲作品61。不过咧，已经唔系波兰舞曲咁简单啦，加入咗非常之多幻想同埋自由嘅钢琴写作。听下普连尼嘅演出。

肖邦的幻想波兰舞曲作品61，刚才我们欣赏过是普连尼的演奏。继续是波兰舞曲，不过呢去到俄国的世界，柴可夫斯基在歌剧《尤金奥涅金》当中亦都写过一首波兰舞曲，不过就更带有俄国宫廷的气质了。一起欣赏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

听过卡拉扬指挥的柏林埃乐乐团送上过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尤金·奥涅金》当中的一段波兰舞曲，继续都是舞曲的作品。不过咧，翻到去巴洛克时期，康德尔一首平静优雅的 G 小调小步舞曲 HWV 434，今日会听到金普夫改编的版本啦，交俾钢琴家赵成真的演奏。

结束今日嘅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亦都系一首舞曲嘅创作。不过系去到维也纳嘅上流社会啊，小约翰史特劳斯嘅呢一首《安娜波尔卡》，听过韦德纳指挥波兰卡托维兹国家爱乐乐团嘅演出。亦即刚才呢一首轻松嘅舞曲结束今日嘅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啦。我系王家浩，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尽在不言中》这个节目，我是卢厚敏。接下来这几个星期，我会为大家介绍管乐团的发展、曲目以及在香港的发展。咁好多人认为咧，管乐团系咪一个西洋管弦乐团一个即系变形啊，或者系抄袭咧？但其实

因为原来呢管弦乐团和管乐团呢其实是同步发展的。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呢，一个管弦乐团是在西方在17世纪开始发展的。是因为有个歌剧的开始而有这个管弦乐团做伴奏的。而管乐团呢其实呢就比管弦乐团呢仲发展得仲早。咁佢最早嘅发展呢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嘅德国嘅城市乐队啊，或者法国嘅一个宫廷乐队。咁同埋呢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基石就係个土耳其嘅军乐队。咁嚟緊首先呢俾听众听一听呢一个音乐就係乔凡尼嘅作品。咁呢个叫做呢係强与弱嘅奏鸣曲。咁点解揀呢首呢，因为呢首乐曲呢是标志着好多样嘢。第一件事呢当然是这个管乐团的最初一啲作品嘅，就可以而家仲听到到嘅。同埋呢亦都系呢喺呢个乐谱里面呢首先有个强弱嘅记号嘅。咁我哋听一听。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violinist Annika Stark and Filippo Tacogna, violist Teresa Valenza, cellist Stefano Grazioli, and bassist Nicola Carrara performing Harry Gonzalez's Habrá Futuro, Will There Be a Future?
1: 他们是史图福弦乐团，刚才为我们世界首演哥伦比亚作曲家 Gonzalez 的一首《未来是否存在》。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为你带嚟早前创意间的亲历2026世界首演音乐会。接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另外一首嘅世界首演作品，系嚟自美国嘅以色列作曲家 Medina 嘅《再度一起》。Medina 系一位以纽约为基地嘅作曲家同埋钢琴家，佢嘅创作探讨音乐同埋舞蹈、电影以及多媒体表演之间嘅交织。他作品的核心在于展现音乐的人性面向以及跨越隔阂的力量。他是美国普及乐团作曲竞赛的冠军，同时获得新音乐奖，并且获得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的荣誉提名。而他呢是毕业于纽约曼克顿音乐学院的。他的这首《再度一起》音乐会长刊入面引用 RJJ托尔金的文字讲到，有一个地方叫天堂，今生美景的善缘得以圆满。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violinist Lina Eigner and Yinan Zhao, violist Niccolo Corsaro, and cellist Alessandro Sacchetti performing Yuval Medina's Together Again.
1: 另外一首嘅世界首演作品，佢哋系史徒福弦乐团为我哋演绎过嘅有麦迪娜嘅《再度一起》。音乐会嚟到呢一度啦，我哋要听到嘅系创意家的亲历2026嘅领军人物作曲家盛忠亮嘅作品《残影》。曾经获得麦克阿瑟基金天才奖嘅盛忠亮，佢1955年出生于上海，1982年移居美国纽约。他是现任麦芝根大学的教授，亦都是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的教授。盛忠亮曾经和很多的杰出音乐家合作过，当中包括有伯恩斯坦、马素亚、艾逊巴克、杜托华、范志登、史拉健、马友友、林超亮和格连尼等等的。他广受委约，几乎在北美、欧洲和亚洲每一个著名的音乐机构当中都曾经上演他的作品，当中包括有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cellist Leela with the Stouffer String Ensemble led by Brett Chang performing Chang's The Blazing Mirage.
1: 佢系大提琴演奏家李拉，仲有史图福弦乐团刚才为我哋送上嘅有城中亮嘅残影。继续我哋嘅创意间的亲历2026世界首演音乐会啊，即将会听到世界首演嘅呢一首作品，嚟自香港嘅作曲家阮宝恒嘅《来自我脑海中的影像》。阮宝恒而家喺伦敦市政厅音乐及戏剧学院攻读作曲博士学位，佢研究导向嘅创作计划，作曲家实践中的中国文化符号之探索，旨在探讨当代音乐创作入边文化身份、象征系统同埋跨文化互动之间嘅关系同埋转化机制。阮宝恒的作品曾经由多个国际知名的乐团和演奏家演出，当中包括有英国广播爱乐乐团、布里顿乐团、阿凡提室内弦乐团、莫斯科当代音乐乐团和香港创乐团等等。他的创作经常处理中国文化传统和当代全球化语境之间的张力，并且结合记忆和迁徙等等的议题，形塑出既具个人的叙事性，亦都蕴含社会反思的音乐语言。此外，他曾经在多个的学术机构发表讲座和讲演音乐会，他亦都曾经获得多个国际奖项和奖学金。阮宝恒亦都积极参与音乐社群事务，他同时在专业的教育机构当中从事作曲和音乐相关的教学工作。即将会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来自我脑海中的影像》，创作的灵感来源是源自中国传统绘画当中的写意观念。这个美学理念强调以简约的手段传达意境，并非对客观的形象作仔细的描绘。在作品里面，写意的概念是透过对记忆和想象的重构而呈现的。作品将零散的记忆片段转化为鲜明的动机姿态，并且在音乐发展中彼此关联和互动。透过这种处理方式，作品避免将视觉图像直接对应为音乐材料，而是透过细致的动机整合，令到音乐在听觉层面上面引发含蓄而开放的文化联想。这里亦都借鉴作曲家周文宗对写意的展释，笔墨未及之处正是意念所在。这个观点亦都是这首作品理解音乐空间和意境关系的重要启发。现在就将时间交给史图福弦乐团，为我们世界首演阮宝恒的《来自我脑海中的影像》。
0: Our final composer fellow is Arthur Yoon. Yoon is a composer and doctoral candidate in composition at the Guildhall School of Music and Drama under supervisors Julian Anderson, Malcolm Singer, and Raymond Yu. His research-led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in a composer's practice investigates identity, symbolism, and cross-cultural encounter in contemporary music.His works have been performed internationally by ensembles including the BBC Philharmonic, Britain Symphony,

在这个小时呢，我就揀了亨德玛特的奏鸣曲，另外呢还有法雅和亨帕迪的组曲啊。亨德玛特在瑞士的时候呢就完成了这一首双簧管及钢琴奏鸣曲。第一个乐章就比较有动感，两件乐器的节奏都挺有冲突的，而且很有张力。反而呢第二个乐章的景致呢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二个乐章呢气氛平静，两件乐器的节奏啊同埋旋律呢都让人哋沉思，同埋呢都几有延绵嘅感觉嘅。我哋欣赏一下双簧管演奏家卡拉安，另外仲有钢琴家鲍鼠送上亨德玛特呢一首双簧管与钢琴奏鸣曲。

布殊，一起送上过的就是亨德密特的《双簧管与钢琴奏鸣曲》。在1912年，这出英国默剧《奇迹》就上画了，当中的音乐就是来自亨柏迪的。故事就是讲到在中世纪，一位很任性的修女为了骑士而放弃她的修道院。咁裸体咧就为到配乐咧编咗奇迹组曲，组曲有五首啊。首先咧就系由管风琴独奏嘅前奏曲，跟住咧就系游行与儿童之舞、宴会场景及修女之舞。第四首咧就系军队进行曲及死亡主题。最后咧就系圣诞场景及第一幕的众曲。我哋而家将时间交俾萨尔维同埋佢领导嘅马莫歌剧院乐团。弹奏管风琴的是班纳树

呢一首就是亨柏迪的奇迹组曲，作品由罗提改编，但演出的就是萨尔维所指挥的马莫歌剧院乐团，当中弹奏管风琴的是班纳树。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法雅的西班牙民歌组曲就是艺术歌曲，由女高音和钢琴演出的，相当之受欢迎的。咁作品咧就系作家送俾佢嘅赞助人嘅。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大提琴同埋钢琴嘅演出，我哋欣赏嘅会系选段啦。拉奏大提琴嘅咧就系力雅兹，弹奏钢琴嘅系基斯丁。

我曾欣赏过的呢就是法雅的西班牙民歌组曲的选段，拉奏大提琴的是力雅兹，弹奏钢琴的是基斯丁。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瞬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开始第二小时的音乐选择就是柯瑞基泰来的吉卜赛组曲、作品就是由阿托在1927年就改编给沙龙乐团演出的，所用的当然就是柯瑞基泰来音乐的旋律啦。这首组曲有四部分，吉卜赛人合唱、吉卜赛女郎之歌、叙事曲，最后就是吉卜赛之舞。有请李柏和他所领导的爱尔兰电台电视音乐会乐团。

所指挥的爱尔兰电台电视音乐会乐团。莫扎特在19岁的时候一气呵成完成了四首小提琴协奏曲，一直欣赏的 G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16 就是其中一首了。其实早在两年之前他已经写了一首的小提琴协奏曲了，他一生人一共写了五首的小提琴协奏曲。他的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在1775年完成，他似乎都挺喜欢这一首作品，因为在他1777年踏上求职之路的时候都带了这份乐谱。作品一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以奏鸣曲式编写，元昊的乐段都挺有狩猎的气氛。第二个乐章就以三段体曲式创作，旋律优美。去到最后的第三个乐章是回旋曲，有个别名叫做萨尔斯堡人。乐章都有几大量大幅度的跳跃音程和分解和弦，而这个乐章有部分的听上去感觉都挺有乡村的气息。我们听下小提琴家杜美，还有克里云所领导的华沙交响乐团的演出。

莫扎特嘅 G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16，由克里云指挥华沙交响乐团连同小提琴家杜美一齐送上。泰利法莱咧就曾经有人邀请过佢咧创作场景音乐，咁就系关于路易十五啦，同埋佢嘅情妇嘅关系噶。后来咧，作曲家就用咗其中嘅几首咧编成呢一套组曲。叫做《路易十五风格舞曲组曲》啦，本来咧就系由古键琴演奏嘅，今日咧我哋听呢个钢琴版本啦，有请钢琴家何维特。

钢琴家何维特，送上过的就是泰利法莱的路易十五风格舞曲组曲。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艾尔加嘅 A 小调钢琴五重奏其中嘅第二乐章，刚刚你欣赏过啦。而之前嗰首嘅夜曲系嚟自孟德尔逊嘅剧乐《仲夏夜之梦》。接住你会欣赏到有吉他手 Norbert Kraft 弹奏苏亚嘅八首练习曲。接住就会有马莲娜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出戴流士嘅两套乐曲，分别系《孟春初闻杜鹃啼》同埋《夏夜之河上》。

巴比路利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奏过是阿伦斯基根据柴可夫斯基的主题为弦乐团而写的变奏曲。接着你会欣赏到有舒伯特的 G 大调三重奏，以及麦哲纳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其中的第二乐章。

舒伯特的鋼 B 大調三重奏作品99當中中庸的快板樂章，有音樂家三重奏去演出。在之前有元豪演奏家德維爾以及鋼琴家阿薯堅納西一起去演出理察史特老師的隨想曲。在這個鐘頭入面，接住我會欣賞到的是捷克作曲家楊納傑克的《野草重生的小徑》。這個管弦樂版本會由倫敦朱比特交響樂團演奏。除此之外，還有魏拉羅伯士的兩首前奏曲，都是由比比盧美露用吉他去彈奏。結束這個鐘頭有格魯克的《精靈之舞》，由英國新樂交響樂團演出。

韓德爾的 G 大調第一號奏鳴曲，作品編號 HWV358， 吹奏木桶笛的是萊利。在之前我有聽過大提琴家羅斯卓波維斯聯同鋼琴家魯道夫舒爾健一起演出布拉姆斯的 E 小調第一號大提琴奏鳴曲當中第一個樂章。我還有聽過海頓的 D 大調鋼琴協奏曲當中的一個樂章，彈奏鋼琴的是奇新，聯同演出還有史柏華歌夫所領導的莫斯科獨奏家合奏團。接著下來我們會聽到蕭仲的 C， 是為小提琴和樂團而創作的，例如小提琴的是普爾文，還有馬天龍所領導的巴黎樂團一起演奏。在結束這個鐘頭之前，還有肖斯達高維涉的第二號 F 大調鋼琴協奏曲當中行版樂章。胡爾夫所領導的英國廣播公司交響樂團是會聯同鋼琴家蒂博代一起演出。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我戚家荣带你回去1868年探查一下。法国作曲家圣桑在1868年写成了他的 G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22。这首协奏曲的创作过程可以说是传奇到不得了。当时俄罗斯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要在巴黎举行音乐会，他邀请圣桑担任独奏。圣桑为了赶及演出，只用了大约17日就完成了这首作品。音乐在1868年5月13日在巴黎由圣桑自己弹钢琴独奏，安东·鲁宾斯坦指挥首演。他的 G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一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以一段即兴式类似巴克风格的钢琴独奏开始，气氛庄严又富于幻想。第二乐章是轻快跳皮的谐乐曲。第三乐章就是充满活力的急板，节奏紧凑，结束的时候华丽又灿烂。有人曾经形容这首作品是以巴克开始，以奥芬巴克结束，正好带出这首作品风格多变。这首乐曲可以说是圣桑最受欢迎的钢琴协奏曲之一，充分展现了他作为钢琴家和作曲家的才华。我们现在一起听一下。

去1848年的巴黎亲身参加肖邦最后一场的公开音乐会，会是怎样的体验呢？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钢琴家娜塔莉亚·米尔斯坦就会重现当晚的节目了。除了肖邦多首钢琴作品之外，他亦会联同小提琴家松布尼泽和大提琴家让利策带来莫扎特的新乐作品，还会欣赏到女高音何色奇和男高音奥兹庄带来贝里尼、唐尼采蒂和迈耶贝尔的歌剧选段。这一场名叫《告别巴黎，重现肖邦在巴黎的最后演出》，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